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ᱫᱽᱫᱟᱨᱮ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ᱛᱤᱠᱤᱱ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ᱤᱱ ᱮᱥᱮᱫ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ᱫᱤᱛᱛᱚ ᱥᱟᱦᱩ ᱛᱤᱠᱤᱱ ᱜᱳᱰᱰᱟᱨᱮ ᱵᱷᱟᱡᱯ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ᱮᱱᱟ ᱯᱚᱨᱤᱵᱟᱦᱚᱱ ᱥᱩᱛᱨᱮᱛᱟᱜ ᱜᱳ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ᱤᱵᱤ ᱵᱟᱥ ᱪᱟᱞᱟᱣ ᱟᱨ ᱪᱟᱨᱡᱤᱝ ᱥᱴᱮ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ᱠᱟᱥ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ᱠᱤᱱ ᱢᱮᱱᱛᱮ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ᱬᱮ ᱜᱚᱴᱟᱝ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ᱟᱨᱟ 40 ᱰᱤᱜᱨᱤ ᱠᱷᱚᱱ ᱯᱟᱨᱚᱢ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ᱨᱮᱦᱚᱸ ᱥᱤᱛᱩᱝ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ᱦᱟᱞᱮ ᱰᱟᱞᱮ ᱠᱤᱪᱷᱩ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ᱚᱦᱟᱨ ᱦᱟᱯᱛᱟᱠᱤᱭᱟᱹ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ᱠᱷᱚᱵᱚᱨ ᱤᱧ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ᱮᱫ ᱯᱮᱭᱟ ᱤᱧᱜᱮ ᱪᱚᱱᱫᱨᱚᱢᱳᱦ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ᱢᱮᱞᱟᱭ ᱠᱷᱚᱵᱚᱨ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ᱞᱟ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ᱯ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19ᱵᱤᱱ ᱥᱚᱝᱥᱠᱚᱨᱚᱱ ᱨᱮ 51,000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ᱵᱷᱟᱨᱪᱩᱣᱟᱞ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ᱡᱚᱭᱱᱤᱝ ᱞᱮᱴᱟᱨ ᱠᱤᱱ ᱮᱢᱟ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ᱯᱟᱛ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ᱟᱶ ᱫᱷᱟᱱᱵᱟᱫᱽ ᱟᱨ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ᱦᱚᱸ ᱦᱩᱭ ᱮᱱᱟ ᱾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ᱱᱱᱟᱯᱩᱨᱱᱟ ᱫᱮᱵᱤ ᱟᱨ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ᱧᱡᱚᱭ ᱥᱮᱴ ᱛᱤᱠᱤᱱ 208 ᱜᱚᱴᱟᱝ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ᱡᱚᱭᱱᱤᱝ ᱞᱮᱴᱟᱨ ᱠᱤ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ᱫ ᱠᱚᱣᱟ ᱾ ᱵᱷᱟᱜᱚᱣᱟᱱ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ᱦᱟᱜ 150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ᱨᱮ ᱱᱚᱣᱟ ᱦᱟᱯᱛ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ᱞ ᱠᱤᱞᱟ ᱴᱟᱺᱰ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ᱦᱩᱭ ᱚᱪᱚᱭ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ᱨᱟᱡᱽᱜᱟᱲ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ᱛ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ᱟᱨ ᱪᱷᱚᱛᱛᱤᱥᱜᱚᱲ ᱠᱷᱚ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ᱮᱥᱴᱤ ᱟᱭᱳᱜᱽ ᱨᱮᱱ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ᱟᱥᱟ ᱞᱟᱠᱲᱟ ᱥᱟᱶ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ᱠᱷᱩᱞ ᱨᱮᱠᱚ ᱧᱟᱯᱟᱢ 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ᱚ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ᱨᱟᱭᱨᱤᱛ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ᱪᱮᱛᱟᱱ ᱠᱚ ᱜᱟᱞᱚᱪ ᱠᱮᱜᱼᱟ ᱞᱚᱦᱚᱨᱫᱟ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ᱩᱨᱩᱠᱩᱞ ᱥᱟᱱᱛᱤ ᱟᱥᱨᱚᱢ ᱨᱮ ᱨᱟᱱᱤ ᱞᱚᱠᱥᱢᱤᱵᱟᱭ ᱟᱨᱭᱟ ᱵᱤᱨᱟᱝᱜᱟᱱᱟ ᱥᱤᱵ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ᱦᱩᱭ ᱚᱪᱚ ᱠᱮᱜᱼᱟ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ᱧᱡᱚᱭ ᱥᱮᱴ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ᱥᱤᱵᱤᱨ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ᱫ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ᱸᱥᱞᱟ ᱠᱤ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ᱵᱤᱨ ᱨᱮ ᱜᱩᱢᱞᱟ ᱥᱤᱢᱰᱮᱜᱟ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ᱟᱨ ᱨᱟᱸᱪᱤ ᱥᱟᱶᱛ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ᱴᱚᱴᱷᱟ ᱠᱷᱚᱱ 200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ᱮᱴ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ᱵᱤᱨ ᱫ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ᱛᱢᱟᱵᱤᱥᱥᱟᱥ, ᱚᱱᱩᱥᱟᱥᱚᱱ, ᱨᱟᱥᱴᱨᱚᱵᱷᱚᱠᱛᱤ ᱟᱨ ᱥᱚᱝᱥᱠᱟᱨ ᱠᱚ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ᱚᱜ ᱠᱤᱱᱟ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ᱪᱮᱛᱟᱱ ᱠᱤᱱ ᱯᱷᱳᱠᱟᱥ ᱟᱠᱟᱜᱼᱟ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ᱡᱩᱨ ᱮ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ᱟᱯᱟ ᱠᱷᱚᱱ 1 ᱡᱩ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ᱪᱮᱛᱟᱱ ᱠᱤᱱ ᱜᱟᱞᱚᱪ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ᱰᱚᱞ ᱥᱚᱪᱤᱵᱟᱞᱚᱭ ᱟᱨ ᱱᱤᱜᱽᱨᱟᱱᱤ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ᱫ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ᱪᱮᱛᱟᱱ ᱜᱟᱞᱚ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ᱛᱚ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ᱵᱷᱟᱜᱟᱨ 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ᱵᱤᱛ ᱥᱤᱠᱪᱷᱟ, ᱥᱟᱥᱛᱷ, ᱜᱨᱟᱢᱤᱱ ᱵᱤᱠᱟᱥ, ᱱᱟᱜᱟᱨ ᱵᱤᱠᱟᱥ, ᱠᱨᱤᱥᱤ, ᱜᱨᱤᱦᱚ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ᱭᱳᱡ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ᱠᱚ ᱥᱚᱢᱤᱠᱪᱷᱟᱭᱟ ᱱᱮᱛᱟ ᱯᱨᱚᱛᱤᱯᱚᱠᱷ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ᱛᱤᱠᱤᱱ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ᱹ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ᱫᱽᱫᱟ ᱪᱮᱛᱟᱱ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ᱤᱱ ᱨᱚᱲ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ᱛᱤᱠᱤᱱ ᱛᱮᱦᱮᱧ ᱢᱤᱫ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ᱯᱳᱥᱴ ᱨᱮ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ᱲ ᱟᱨ ᱚᱱᱩᱵᱷᱟᱵᱤ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ᱩᱨᱡ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ᱡᱷᱟᱹᱣ ᱠᱤᱱ ᱮᱢ ᱟᱠᱟᱫ ᱠᱤᱱᱟ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ᱴᱚᱜ ᱠᱟᱱ ᱛᱮ ᱨᱟᱡᱽᱜᱟᱲ ᱨᱟᱸᱪᱤ ᱫᱚ ᱵᱞᱮᱠ ᱟᱣᱩᱴ ᱞᱮᱠᱟ ᱦᱟᱞᱚᱛ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ᱡᱚᱱᱡᱤᱵᱚᱱ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 ᱯᱨᱚᱛᱤᱯᱚᱠᱷ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ᱡᱟᱱᱛᱟ ᱴᱮᱠᱥ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ᱮᱢᱚᱜᱼᱟ ᱛᱟᱠᱤ ᱢᱩᱞᱵᱷᱩᱛ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ᱢ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ᱩᱨᱵᱷᱟ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ᱪᱮᱛᱟᱱ ᱫᱷᱟᱯ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ᱟᱨ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ᱡᱮᱱᱮᱴ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ᱨᱮ ᱟᱨᱟᱢ ᱛᱮᱠᱚ ᱡᱟᱹᱯᱤᱫᱮᱫ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ᱤᱛ ᱵᱟᱹᱨᱥᱤᱧ ᱵᱷᱟᱡᱯ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ᱯᱚᱨᱤᱥᱚᱠᱪᱷᱚ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ᱚ ᱦᱩᱭ ᱚᱪᱚᱭᱮ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ᱯᱟᱨᱥᱮᱫ ᱟᱫᱤᱛ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ᱥᱟᱹᱦᱩ ᱛᱤᱠᱤᱱ ᱛᱮᱦᱮᱧ ᱜᱳᱰᱰᱟ ᱦᱚᱱᱚᱛ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ᱯᱚᱸᱰᱤᱛ ᱫᱤᱱᱫᱚᱭᱟᱞ ᱩᱯᱟᱫᱷᱟᱭ ᱯᱨᱚᱥᱤᱠᱪᱷᱚᱱ ᱢᱚᱦᱟᱚᱵᱷᱤᱭ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ᱩᱱᱠᱤᱱ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ᱫᱚᱲᱦᱚ ᱟᱨ ᱵᱤᱥᱛ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ᱴᱤᱯᱥ ᱠᱤᱱ ᱮᱢᱟᱫ ᱠᱚᱣᱟ ᱜᱳᱰᱰᱟ ᱵᱷᱟᱡᱯᱟ ᱦᱚᱱᱚᱛ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ᱦᱩᱭ ᱮᱱ ᱱᱚᱣᱟ 2 ᱢᱟᱦᱟ ᱯᱚᱨᱤᱥᱚᱠᱪᱷᱚᱱ ᱨᱮ ᱯᱟᱨᱴᱤ 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ᱱᱮᱛᱟ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ᱦᱚᱞ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ᱲᱟ ᱠᱚ NSUI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ᱯᱚᱱᱚᱛ ᱥᱩᱛᱨᱮᱫ ᱠᱮᱥᱚᱵ ᱢᱟᱦᱟᱛᱚ ᱠᱟᱢᱞᱮᱥ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ᱱᱮᱛᱟ ᱠᱚ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ᱦᱟᱛᱟᱣ ᱦᱚᱲ ᱠᱚ ᱫᱟᱨᱟᱢ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ᱦᱚᱛᱚ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ᱚᱣᱟᱨᱮ ᱡᱩᱲᱟᱹᱣᱛᱮ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ᱯᱟᱨᱴᱤ ᱦᱚᱸ ᱟᱨᱦᱚᱸ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ᱟᱭᱳᱜᱽ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ᱶᱛᱮ 10 ᱜᱚᱴᱟᱝ ᱯᱚᱱᱚᱛ ᱨᱮ 24 ᱨᱟᱡᱽᱥᱚᱵᱷᱟ ᱥᱤ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ᱟᱪᱷ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ᱡᱚᱠᱨᱚᱢ ᱠᱚ ᱜᱷᱳᱥᱚᱱᱟ ᱜᱚᱫ ᱟᱠᱟ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2 ᱥᱤ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ᱵᱟᱪᱷ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ᱟᱫᱷᱤᱥᱩᱪᱚᱱᱟ 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ᱷᱳᱴ ᱫᱚ 18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ᱢᱤᱫ ᱨᱟᱡᱽᱥᱚᱵᱷᱟ ᱥᱤᱴ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ᱤᱵᱩ ᱥᱚᱨᱮᱱ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 ᱯᱚᱨ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ᱨᱟᱡᱽᱥᱚᱵᱷᱟ ᱥᱟᱝᱥᱚᱫ ᱫᱤᱯᱚᱠ ᱯᱨᱚᱠᱟᱥ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ᱴᱟᱨᱢ ᱦᱚᱸ 21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ᱮᱥ ᱜᱟᱦᱟᱱ ᱯᱩᱱᱨᱤᱠᱷᱚᱱ SIR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ᱜᱟᱯ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ᱢᱮᱯ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 ᱠᱚ ᱥᱚᱫᱚᱨ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ᱩᱛᱷ ᱨᱮ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ᱚ ᱦᱚᱞ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ᱞᱤᱥᱴ ᱨᱮ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ᱧᱮᱞ ᱠᱮᱜᱼᱟ ᱵᱤᱭᱳᱞᱮ ᱠᱚ ᱦᱚᱸ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ᱚ ᱱᱟ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ᱩᱠ 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ᱯᱚᱫᱟᱫᱷᱤᱠᱟᱨᱤᱭᱟᱜ ᱚᱯᱷᱤᱥ
ᱱᱚᱣ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ᱴ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ᱮᱯ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ᱮᱥᱟᱭᱟᱨ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ᱜᱚᱡᱟᱛ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ᱡᱚᱢ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ᱥᱚᱱᱛᱳᱥ ᱠᱩᱢᱟᱨ ᱜᱟᱝᱣᱟᱨ ᱛᱤᱠᱤᱱ ᱨᱟᱺᱪᱤ ᱨᱮ 21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ᱵᱟᱨ ᱢᱟᱦᱟ ᱠᱩᱞᱯᱚᱛ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ᱤᱱ ᱩᱰᱷ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ᱩᱪᱽ ᱥᱤᱠᱪᱷᱟ ᱨᱮ ᱜᱩᱱᱟᱛᱢᱚᱠ ᱥᱩᱫᱷ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ᱠᱚ ᱜᱟᱞᱚᱪ ᱠᱮ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ᱛᱤᱠᱤᱱ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ᱮᱥᱚᱱ ᱨᱮ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ᱠᱩᱞᱯᱚᱛᱤ ᱠᱚ ᱥᱮᱪᱮᱫ ᱛᱮ ᱱᱟᱣᱟ ᱰᱟᱦ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ᱦᱚᱸ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ᱠᱩᱞᱯᱚᱛᱤ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ᱯᱨᱚᱥᱟᱥᱚᱠ ᱫᱚ ᱵᱟᱝ ᱮᱠᱟᱰᱮᱢᱤᱠ ᱞᱤᱰ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ᱱᱟᱜᱚᱨᱤᱠ ᱩᱰᱟᱹ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ᱟᱢᱢᱳᱦᱚᱱ ᱱᱟᱭᱰᱩ ᱛᱤᱠᱤᱱ 20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ᱵᱤᱢᱟᱱ ᱯᱚᱛᱚᱱ ᱯᱚᱨᱤᱥᱚᱨ ᱨᱮ ᱭᱟᱛᱨᱤ ᱠᱚ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ᱤᱱ ᱩᱰᱷ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ᱤᱱ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ᱧᱡᱚᱭ ᱥᱮᱴ ᱛᱤ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ᱨᱮ ᱵᱷᱟᱜᱚᱣᱟᱱ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ᱟᱱᱵᱚᱨᱚᱱ ᱦᱩᱭᱮᱱ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ᱠᱟᱱᱮᱠᱴᱤᱵᱷᱤᱴᱤ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ᱨᱮ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10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ᱮᱭᱟᱨᱯᱳᱨᱴ ᱭᱟᱛᱨᱤ ᱵᱤᱢᱟᱱ 2 ᱜᱩᱱ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ᱯᱟᱨᱥᱮᱫ ᱨᱟᱡᱤᱵᱽ ᱨᱚᱧᱡᱚᱱ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ᱞᱟ ᱵᱳᱠᱟᱨᱳ ᱰᱤᱴᱤᱭᱳ ᱚᱯᱷᱤᱥ ᱴᱟᱴᱠᱟ ᱜᱮᱠᱤᱱ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ᱩᱱᱠᱤᱱ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ᱨᱮ ᱥᱩᱫᱷᱟᱨ ᱟᱨ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ᱥᱮᱵᱟ ᱨᱮ ᱵᱤᱥᱛᱟᱨ ᱟᱨ ᱥᱚᱲᱚᱠ ᱥᱩᱨᱚᱠᱪᱷᱟ ᱨᱮ ᱯᱟᱞᱚᱱ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ᱜᱨᱟᱢ ᱜᱟᱹᱰᱤ ᱭᱳᱡ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ᱦᱚᱸ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ᱤᱵᱤ ᱵᱟᱥ ᱪᱟᱞ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ᱭᱳᱡᱚᱱ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ᱯᱟᱲ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ᱱᱚᱛ ᱨᱮ 4 ᱠᱷᱚᱱ 5 ᱜᱚᱴᱟᱝ ᱵᱟᱥ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ᱟᱨᱡᱤᱝ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ᱠᱟᱥ ᱟᱨ ᱴᱨᱟᱱᱥᱯᱳᱨᱴ ᱱᱟᱜ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ᱜᱟᱹᱢᱵᱷᱤᱨ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ᱥᱟᱝ ᱞᱳᱠ ᱥᱮᱵᱟ ᱟᱭᱳᱜᱽ UPSC ᱥᱤᱵᱤᱞ ᱥᱮᱵ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ᱵᱤᱱᱤᱰ ᱛᱮᱦᱮᱧ 2 ᱯᱟᱹᱞᱤ ᱨᱮ ᱦᱩᱭᱮᱱᱟ 9:30 ᱠᱷᱚᱱ 11:30 ᱦᱟᱹᱵᱤᱡ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ᱨ 2:30 ᱠᱷᱚᱱ 4:30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ᱚᱥᱟᱨ ᱯᱟᱹ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ᱱᱤᱰ ᱦᱩᱭᱮᱱ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 ᱵᱤᱱᱤᱰ ᱦᱩᱭ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ᱟᱠᱥᱟᱞᱤ ᱠᱚᱣᱟᱜ ᱵᱤᱪᱟᱨᱫᱷᱟᱨᱟ ᱟᱸᱥᱛ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ᱷᱟᱴᱠᱟᱣ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ᱚᱡᱷᱮ ᱦᱚᱨᱛ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ᱣᱟ ᱦᱚᱨ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ᱟᱠᱟᱫᱼ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ᱞᱤᱥ ᱢᱩᱠᱷᱭᱟᱞᱚᱭ ᱨᱮ 21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ᱯᱩᱞᱤᱥ ᱢᱚᱦᱟᱱᱤᱫᱮᱥᱚᱠ ᱛᱟᱫᱟᱥᱟ ᱢᱤᱥᱨᱟ ᱟᱨ CRPF ᱨᱮᱱ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ᱢᱤᱥᱚᱱ ᱱᱟᱣᱡᱤᱵᱚᱱ ᱞᱮᱠᱟᱛᱮ 27 ᱱᱟᱠᱥᱟᱞᱤ ᱠᱚ ᱟᱛᱢᱟᱥᱚᱢᱚᱨᱯᱚᱱ ᱠᱮ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ᱱᱟᱠᱥᱟᱞᱤ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ᱦᱟ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ᱨᱮᱭᱟᱜ ᱡᱮᱛᱮ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ᱥᱟᱨᱮᱱᱰᱟᱨ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ᱥᱤᱛᱩᱝ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ᱦᱤᱴ ᱵᱮᱵ ᱨᱮᱭᱟᱜ ᱟᱥ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ᱥᱤᱛᱩᱝ ᱟᱨ ᱞᱩᱛᱮ ᱡᱚᱱᱡᱤᱵᱚᱱ ᱠᱚ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ᱞᱟᱢᱩ ᱯᱨᱚᱢᱚᱱᱰᱚᱞ ᱨᱮ ᱦᱤᱴ ᱵᱮᱵ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ᱠᱳᱯ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ᱟᱨ ᱨᱟᱺᱪᱤ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ᱮᱛᱮ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ᱥᱤᱛᱩᱝ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ᱡᱟᱞᱮᱠᱷᱟᱞᱮ ᱪᱟᱵᱟ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24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ᱯᱟᱞᱟᱢᱩ 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ᱛᱟᱯᱢᱟᱱ 44.08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ᱨᱮᱠᱚᱨᱰ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ᱚ 5 ᱜᱚᱴᱟᱝ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ᱟᱨᱟ 40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ᱫᱩᱢᱠᱟ ᱥᱟᱶ ᱠᱤᱪᱷᱩ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ᱦᱚᱸ ᱦᱩᱭ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ᱥᱤᱛᱩᱝ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ᱛᱮ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 ᱥᱤᱛᱩᱝ ᱟᱨ ᱦᱤᱴ ᱵᱮᱵ 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DC, SP, BDO, CO, ᱛᱷᱟᱱᱟ ᱯᱨᱚᱵᱷᱟᱨᱤ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ᱱᱤᱨᱫᱮᱥ ᱠᱤᱱ ᱮᱢ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ᱮ ᱡᱚᱛ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ᱚᱯᱷᱤᱥ ᱵᱟᱦᱨᱮ ᱟᱨ ᱥᱟᱨᱵᱚᱡᱚᱱᱤᱠ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ᱯᱮ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ᱭᱟ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ᱤᱠᱤᱱ DC ᱠᱤᱱ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ᱴᱮᱝᱠᱟᱨ ᱛᱮ ᱫᱟᱜ ᱠᱚ ᱤᱫᱤ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ᱚᱣ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ᱛᱩᱝ ᱛᱮ ᱦᱚᱲ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ᱦᱚᱸ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ᱩᱥᱤᱵᱚᱛ ᱦᱩᱭ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ᱡᱽᱜᱟᱲ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ᱟᱜᱚᱣᱟᱱ ᱵᱤᱨᱥᱟ ᱡᱮᱵᱤᱠ ᱩᱫᱽᱫᱟᱱ ᱨᱮ ᱵᱟᱱᱟ ᱦᱟᱹᱛᱤ ᱦᱤᱯᱳᱯᱚᱴᱟᱢᱟᱥ ᱛᱟᱹᱨᱩᱵ ᱠᱩᱞ ᱟᱨ ᱡᱤᱵᱽ ᱠᱚ ᱥᱤᱛᱩᱝ ᱛᱮ ᱡᱟᱞᱮᱠᱷᱟᱞᱮᱭ ᱟᱠᱟᱱᱟ ᱠᱚ ᱡᱩ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ᱤᱥᱮᱥ ᱤᱱᱛᱤᱡᱟᱢ ᱟᱠᱟᱫᱟᱭ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ᱤᱱᱫᱤᱨ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ᱠᱟᱞ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ᱟᱨ ᱨᱟᱢ ᱞᱚᱠᱷᱚᱱ ᱥᱤᱝ ᱭᱟᱫᱚᱵ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ᱟᱨ ᱪᱷᱮᱛᱨᱤᱭᱚ ᱵᱷᱟᱥᱟ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ᱦᱚᱞᱟ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ᱨᱮ ᱦᱩᱭ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ᱵᱟᱠᱛᱟ ᱠᱚ ᱠᱷᱚᱨᱴᱷ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ᱚ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ᱫᱷᱟᱯ ᱦᱟᱹᱵᱤᱡ ᱧᱩᱛᱩᱢ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ᱣᱟ ᱯᱤᱲᱦᱤ ᱨᱮᱱ ᱠᱚ ᱟᱭᱳ ᱟᱲᱟᱝ ᱥᱟᱶ ᱡᱩᱲ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 ᱠᱚ ᱮᱢᱟᱫ ᱠᱚᱣᱟ ᱪᱷᱮᱛᱨᱤᱭᱚ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ᱝᱵᱚᱨᱫᱷᱚᱱ ᱟᱨ ᱵᱤᱠᱟᱥ ᱪᱮᱛᱟᱱ ᱦᱚᱸᱠᱚ ᱜᱟᱞᱚᱪ ᱠᱮᱜᱼᱟ ᱜᱩᱢᱞᱟ ᱦᱚᱱᱚᱛ ᱢᱩᱠᱷᱭᱟᱞᱚᱭ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ᱥᱟᱭ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ᱟᱹᱫᱤᱢ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ᱭᱟᱹ ᱜᱩᱨᱫᱟᱨᱤ ᱟᱹᱛᱩᱨᱮ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ᱧᱮᱞᱮᱱᱟ ᱾

ᱱᱚᱰᱮ ᱦᱮᱱᱟᱜ ᱵᱮᱝᱠ ᱚᱯᱷ ᱵᱚᱨᱳᱫ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ᱠᱷ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ᱢᱤᱫ ᱟᱹᱫᱤᱢ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ᱩᱠᱟᱱᱭᱟ ᱟᱹᱥᱩᱨ ᱫᱚ ᱢᱚᱢᱮᱱᱴᱳ ᱮᱢ ᱠᱟᱛᱮ ᱠᱚ ᱢᱟᱹᱱ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ᱟᱭ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ᱟᱨ ᱨᱟᱭᱨᱤᱛ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ᱨ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ᱠᱤᱱ᱾ ᱨᱟᱺᱪᱤ ᱨᱮ ᱱᱤᱛ ᱵᱟᱨᱥᱤᱧ ᱯᱷᱮᱰᱟᱨᱮᱥᱚᱱ ᱠᱟᱯ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ᱦᱮᱯ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ᱨᱮᱱᱟᱜ ᱨᱮᱠᱚᱨᱰ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ᱛᱚᱲᱟᱣ ᱩᱛᱟᱹ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ᱵᱤᱨ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100 ᱫᱟᱹᱲᱨᱮ ᱱᱟᱜᱟᱢ ᱠᱤᱱ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ᱫᱟᱹᱲ ᱯᱩᱨᱟᱹᱣ ᱨᱮ ᱢᱚᱴᱮ 0.06 ᱥᱮᱠᱮᱱᱰ ᱨᱮ ᱱᱮᱥᱱᱟᱞ ᱨᱮᱠᱚᱨᱰ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ᱥᱚᱱᱟ ᱯᱚᱫᱚᱠ ᱠᱤᱱ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ᱪᱟᱸᱫᱳ 31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ᱦᱤᱞᱳᱜ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ᱷᱚᱱ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ᱤᱱ ᱥᱚᱫᱚᱨᱟ, ᱱ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ᱪᱟᱸᱫᱳ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ᱰᱤᱭᱳ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ᱭᱟᱜ 134 ᱠᱟᱹᱲᱤ ᱠᱟᱱᱟ, ᱦᱚᱲ ᱦᱚᱸ ᱴᱳᱞ ᱯᱷᱨᱤ ᱱᱟᱢᱵᱟᱨ 1800117800 ᱨᱮ ᱦᱮᱞᱢ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ᱯᱮ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ᱡᱷᱟᱹᱣ ᱯᱮ ᱵᱷᱮᱡ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ᱢᱩᱲᱩᱫ ᱠᱷᱚᱵᱚᱨ,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ᱫᱽᱫᱟ ᱨᱮ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ᱛᱤᱠᱤᱱ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ᱤᱱ ᱮᱥᱮᱫ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ᱫᱤᱛᱤ ᱥᱟᱦᱩ ᱛᱤᱠᱤᱱ ᱜᱳᱰᱰᱟ ᱨᱮ ᱵᱷᱟᱡᱯ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ᱥᱩᱛᱨᱮᱛᱟᱜ ᱜᱚᱴᱟ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ᱮᱵᱤ ᱵᱟᱥ ᱪᱟᱞᱟᱣ ᱟᱨ ᱪᱟᱨᱡᱤᱝ ᱥᱴᱮ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ᱠᱟᱥ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5 ᱜᱚᱴᱟᱝ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ᱟᱨᱟ 40 ᱰᱤᱜᱨᱤ ᱠᱷᱚᱱ ᱯᱟᱨ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ᱨᱮᱦᱚᱸ ᱥᱤᱛᱩᱝ 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ᱦᱟᱞᱮ ᱡᱟᱞᱮ ᱟᱠᱟ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